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

0: 佩戴。
1: 这个中秋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
2: 三天小长假怎么过？尚女士把家里人的体力状况和兴趣偏好告诉 AI， 剩下的安排就省心多了。
3: 哎呀，月亮了。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 截至当地时间26号18点， 两县遇难人数升至12人， 仍有3人下落不明。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6号说， 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64人遇难，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将落下帷幕，赛事成绩也将在闭幕式上揭晓。连日来，全球1300多名选手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展开激烈比拼，
1: 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2: 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1: 人工智能是本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在武汉看来，无论技术怎么迭代，人的技能始

0: 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在世界技能组织工作了20多年，亲眼见证中国从世赛的初学者、追赶者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东道主。在他看来，无论技术怎么变，有一样东西不会变，
1: 需要人来把关。一个人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脑、手与心之间的关系。
2: 我们已经登上了世界技能大赛。

0: 今天走进吉林，听桃香满吉啊。
1: 王守义十三乡说
2: 跨海斜拉桥建设。
0: AI 深度参与中秋消费，给节日市场带来哪些新变化？
2: 国庆歌焦虑背后又是怎样的流量生意？
0: 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今天与四港外贸码头发运，前往巴西巴伊亚州万圣湾，参与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斜拉桥，
4: 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啊，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
5: 马亮认为，节假日一票难求是周期性现象，监管方面可以未雨绸缪，提前介入。
4: 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啊，进行更有效的治理啊。你比如在这些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关注官方渠道，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同时也能够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路线。
0: 国庆假期将至，再次提醒广大旅客，购票请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候补兑现按照订单提交的先后顺序，从来不存在所谓的加速通道。面对满天飞的攻略妙招，请您多留个心眼儿，别让自己的出行焦虑变成别人收割流量的生意。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从23号到25号，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
2: 特别是解除对伊朗的经济上的封锁。因为从8月19号，美国对伊朗宣布实施经济孤立行动之后，伊朗经济上现在处于优势的地位。一方面呢，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切断伊朗的对外贸易，让伊朗经济
3: 南部和台湾以东洋面的大冷区将会减弱消失，海况进一步转好。最近几天都是出海游玩的好时机，但是预计2号前后，东海和台湾海峡还会有一次浪区过程，我们也会继续关注。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0: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
1: 中国漆成为中国工业涂料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2: 第24届中国国际肉类工业展览会日前在青岛举办。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检监测处处长王海波，
1: 针对专项抽检发现的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已在第一时间开展核查处置，督促涉事企业控制食品安全风险，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0: 产品包装显示，这款一口福牌核桃油

0: 建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所以这个呢，相当于我们无形之中现在得到了全国很多院校，

0: 报国之路。
1: 继续来关注，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将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到11月，全国预计举办。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

0: 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
1: 公众观赏生动践行了花园城市人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0: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
2: 它的桩基精准打入海底。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今天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
3: 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上海台记者潘瑶瑶的报道。
4: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

0: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所以这个呢，相当于我们无形之中现在得到了全国很多院校，包括这个甘肃了，就是青海了，他们对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

0: 将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四十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 相关美容的专业，除了医学美容技术，还有这个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包括还有很多的院校在我们企业进行见识和教师的师资培训。
0: 本届世界。

0: 中国专家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职业标准研制、竞赛技术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高级项目经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徐锦杰表示，
1: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产业出海，它是整个生产线出海的，比如说我们企业先到了非洲，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建厂，然后还建学校，然后把我们的标准然后转化到本地来培养。

0: 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就对照试赛标准，一页一册开发了对应课程。无论是从培训大纲还是到考试题库，全部对标，要让学员学到的就是企业想要的，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1: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学。

0: 你可曾品味过醋？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
4: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黛。
5: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
6: 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5: 沿着习近平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1: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

0: 每一片树叶都藏着这么多的小秘密。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特别好玩的科学小实验了。小朋友们，竖起你的小耳朵，认真听，就能听懂树叶色素变。
1: 玩彩色透明纸的时候，不要把纸片放在眼前长时间遮挡眼睛，保护我们的视力。
0: 对呀。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0: 中国

0: 布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一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0: 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1: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0: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

0: 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1: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0: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

0: 灰色地带的出现。那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管理规则，他的身份其实是怎么说呢，有点纠结，或者是经常会卡在一些关键的环节。那么具体我们来分析分析，就是卡的这些地方究竟卡在哪儿，为什么会
1: 到这个流通的过程，它都是一个严格的讲都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0: 嗯
1: 啊，更不要说驾驶着这个车上路，那这更是有发生溃缩和变形，那这是一定的。因为人家设计的时候就是，如果深挖的话啊，做几个比较好的代理商啊，铺一下它的渠道，其实这时候它的基础设施线，
0: 嗯，
1: 它好多的电力源自于自建的发电机。基础设施是我们老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0: 嗯，
1: 但是如果当地人的平均每天的出行里程只有40-50公里以内，那这基础设施

0: 其实除了这个产品端的一些问题之外，我们还是有一个代步的需求。在社区的微循环公交，还有老年人驾驶人的专项培训，和车辆的保险配套啊等等，
1: 才50多米啊，这个应该是低头投。

0: 调从清朝一直发展到现在，也经历了好几代的艺人
1: 对对对，
0: 啊。那它的这个特点大概是什么样的？
1: 特点其实是这样，就当时我前面也说过，就是五零调这个形式，它是属于就是我们杭州最早的一个大陆版。其实像大陆版的话，很多戏曲里面现在也在沿用，比方说像无锡的戏剧，它运用了很多的大陆版。那么我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段，就是五零调里面的一个大陆版。那我可能是用当时我们杭州算是老市长苏东坡先生的这个一首诗《饮湖上初晴后雨》去做的这个词，然后我们来演唱一下。就是用他的诗句，然后去套上了五零调的那个大陆版，然后去演唱。因为我们杭州大家都知道这个景色非常优美嘛，所以是很多我们的五零调会去他的那个名家的诗词，我们去演绎一些五零调的故事。
0: 那他的版式包括唱腔大概有多少种呢？有没有曲牌？
1: 走调或者什么？现在这块问题我是没有的。那么当时就直接选了这个五零调作为一个学习的一个目标了。
0: 对，因为曲艺是
2: 电，一加热就会放电发光呢。从铜川窑火到上海实验室，从地震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考古断代探源系列为您讲述世光测年矿物记忆里的最后一缕阳光。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说说这个时间的电池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门技术是上世纪70年代由英国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部分能量储存在晶格里，像充电一样，陶瓷在窑里烧制的时候，经过上千度的高温，把晶体里亿万年积累的能量全部释放干净，相当于把时钟拨回到了零点。陶瓷烧成之后，埋进地下，土壤里的油、土、钾持续发出辐射，晶体又开始温度升高，晶体在不同的温度段放出一峰一峰的光，仪器记下的是一条发光曲线，峰的高低、形状都藏着年代的信息，测出光芒的强度，在除光，原理相通，对象不同。这个原理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难。难在哪儿呢？难在明清瓷器，唐代以前的陶瓷

0: 本周中秋、国庆、拼价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1: 时间轴拉开，流量人次单日最高峰有望突破2440万人次，创国庆历史新高，并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民航方面，9月25日至10月7日，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单日航班量将在9月30日冲上19800班的假期峰值。全行业已安排加班3768班，运力重点投向西南中，
2: 体现在走得了
1: 长，摊薄了客流峰值，机票出现明显时间差。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
3: 市李同增警告，幼儿等群体与老年人、慢病人群都属于流感高风险人群，感染后容易引发重症风险。
4: 流感的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包括孩子免疫力低下人群、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

0: 菌，还有肥胖人群，这些人感染之后呢，更容易出现重症甚至危重症，有生命危险。那么它在儿童，尤其是婴幼儿，还可能会合并脑炎，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也可能会使得原来的慢性基础疾病不稳定加重。
1: 秋季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大，流感病毒更容易入侵传播。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

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地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风险。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地接种流感疫苗。

0: 可自行缓解。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

0: 延伸，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
1: 到这个流通的过程，它都是一个严格的讲，都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2: 嗯
1: 啊，更不要
2: 不是，也是老头乐长期身份模糊的一个核心的根源。那我们再去反观一下，就比如说在国外，他们这种四轮车的话，他们是怎么来定义这相关的这种概念呢？
1: 哦，说到这儿又说起另外一个来。好。

0: 展到中国的文旅资源，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体验。
1: 是的，而且这个体验，当它落实到大家的旅游方式，具体到中国来干什么的时候，它可能就跟我们以前所。
0: 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方式的一种呈现，他倒没必要是说我一定是另分一个赛道哈，因为我觉得对外国游客来说，来中国他一定是想体验全方位的中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

0: 入境游客。但是今天在这个 China Maxim 的这个背景，就是吸引入境游客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名山大川和文化遗产，或者说是。
1: Maxim 走红了，这个热词我们刚才解释了，它最大化的、极致的理解中国，不仅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0: 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有成熟的解决方案。
1: 是的，是的，成熟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只要大家有这样一个解决的目标在吧，或者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一些做得比较好的案例的话，大家能够把这个对标起来，
0: 一定会成为就是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我觉得这远远不止。那未来一定会有更多国家的游客进入中国，并且可能也会有很。
2: 哎，他觉得吸取了其他的一些戏曲经验，觉得我应该站在高台上去表演。那么高台表演以后，他加上了扮相，加上了一些其他的乐队伴奏，然后加上了一些戏曲的动作，慢慢就形成了一个高台表演，变成了一个行剧。

0: 台式的演出，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武林调的这些艺人的表演。
1: 哦，所以也是啊，这个戏曲行剧是从曲艺武林调发展而来的。
0: 对对，所以我当时说就是武林调属于行剧的爸爸类型的。
1: 哦，那武林调大概有多久历史了？

0: 听清风，夜听雨。
1: 哦，自然的我，这个我是一切冲突甚至是罪恶的根源，因为有了我，就有了你，有了他，有了分别，人人都为我争执私欲就产生了，整天患得。

并以此为哲学主题的哲学家。生命是人存在的根本，人可以有种种欲望、理想、追求，可以腰缠万贯、妻妾成群，可以权倾朝野、万人景仰，可以流芳千古、光耀门庭。但是光阴如梭，人生几何？尽管人生短促，但是在名利的诱惑面前，人们往往不惜

淡我，就是想要把人从现实世界充满功利心中的我忘掉，而进入到无我的境界中，才能获得真正的心灵逍遥。苏轼的《临江仙》中有这样的句子：“长恨此身非我有，何？”

富者颓废，人们都找不到回归精神家园的道路。人们之所以处于这样的状态，就是过度的以自我为中心，每个人都把自己看作主体，这种自我意识是一切祸害的根源。只有消除了自我意识，人们之间的冲突才能够消失。佛经里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有一老和一小两个和尚外出化缘，遇到一个女子在河边呢，不敢渡河。老和尚就上前问道：“施主有何难处？”那个女子皱眉道：“

一个富翁可能无聊空虚地感叹：“哎呀，我穷得只剩下钱了。”一个春风得意的人，八面玲珑，却只喊：“啊，活得好累。”一个情场高手，整日一泓微翠，也会叫嚷：“烦死了，别理我。”这些人的生活无一例外都有幸福的环境，却不一定有幸福的感受。只要放下俗世的、我的占有之心、功利之念，烦恼就会远离我们。无论是财富的诱惑，

引的一条精神上的回家之路，它让我们从与万物的对立中回归和谐，从自我的牢笼中回归自由，从有限的存在回归无限的宇宙。愿我们都能在忙碌喧嚣的生活中时常叩问自己，今天我能否有一个片刻放下那个沉重的我，让那个本真的无如同南郭子矶那样倚着几岸仰天而嘘，与天地精神。

0: 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
3: 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
4: 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

0: 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3集团
1: 传统，推进新时代强军文化。

0: 潍坊以外闹海兴风作浪，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实际上，南海的和平稳定需要域内国家相互遵守周边的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1: 这次联合演练有什么样的特点？国防
0: 是感知并起到战略威慑的作用，为整个行动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支撑。海警则发挥了执法主体的优势，聚焦日常的执法和情况处置。那么这样一来，就实现了从战略上的高压震慑和勘制，到军机海上有多种型号的舰船，使我们能够对演练周边海空域的态势啊进行实时感知，能够对战场进行立体侦察和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始终处在我方的严密掌。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菲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

0: 坚定不移，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若菲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继续挑衅，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反制。 到头来，菲方只会求锤得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兵备战成效。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政治教员范汉杰近日回到母校开展交流活动，请听报道。
1: 我宣布金鹿塔城2026创作纪录暨邱正贤钢笔尖兵比武开始。
2: 本次比武竞赛首先进行的是个人综合比武，参赛官兵需要连贯完成轻武器分解结合与装填弹药、无人机侦察、时装200米障碍、抵近射击等8项内容，重点检验官兵在体力持续消耗、精力高度集中情况下的综合应对能力。

0: 等领域引领团队训练模式转型升级。
1: 此次行动共划分四个时间，
2: 个人综合比武结束后，班组综合考核随即展开。指挥员受领任务后，迅速分析判断情况，向各班组明确任务，接着就马上组织完成物资装载，向目标地域机动。
3: 同志们，现在的情况是，
2: 机动途中，考核组临机下达前方道路发现不明烟雾和无人机袭扰的特情，指挥员立即研。

0: 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1: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共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

0: 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且需在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0: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

0: 括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

0: 今年七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英国，如果允许美国轰炸机从费尔福德基地起飞发动袭击，相关基地可能成为合法打击目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称，革命卫队海军
2: 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

0: 过上幸福的日子里。
1: 乡亲们看得到少年红军的赤诚，也被他们挽救家国的一腔热忱深深感染。何氏祠堂成了红二十五军军部，何家大院搭起了红军医院，整个村庄都心甘情愿护着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战士。
0: 就这样，我们何家村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给他们提供情报、送医药物资，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穿的粮食啊、布啊、米糠都送过来了，给他们充饥。不能叫这些娃娃们饿着了，我们少吃一口少穿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呀。

0: 乡亲们纷纷拿出家里的口粮为他们送行。
1: 我们村里有个大年盼，我们叫它红军年，是红军出发的前三天，我们镇里面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都集中在一块儿，磨了三天三夜，磨熟了以后做成馒头，做成干粮，鱼藤子在家里做补鲜给他们奉献。